我是你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陈奕迅1874、阿牛、白玫瑰、不如不见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你喜欢的歌曲。